我那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他这个我这个bangicelela kaZungu bacela nakaShanda bacela ngoba isiko benzela umfana naye ngayicelela ke mina ngayikhethela wena.